0: 现在是71小分，小分第二区，Papa Echo Alpha Kilo Sierra。
1: 现在是71小分，Papa Echo Alpha Kilo Sierra。
0: Thank you，现在是71小分。

0: 我们在那 5G 这里说明在5000克5十四路到我们 C4 right approach。
1: 5000 克5十四路到我们 C4 right approach, Orange Line 5-2。

0: 118.35 for tower, Giant 7143. Same letter.
1: China 40, reduce speed to
2: 1900 knots. 1900 knots,
1: Roger, 40. 940, reduce speed to 170 knots. Thank you, 270.
0: Speed 170 to 70, Thai 640.
1: Verify 319, turn right heading 290 knots. Reduce speed to 1900 knots.
3: 290, heading
1: speed 190. Verify 319. SA 524, turn left heading
4: 360. Turn left heading 360, Kevin 524.
5: 東京東京日本 good morning. 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東京日本
1: give you a route at Tango Lago.
5: Okay, point 998. Due to low sailing condition, retest IS runway 34 left approach. You can go.
1: Only point 898, copy. The pre-tail level reported approach at east side around 500 AGO. Still retest 34 left.
5: If no delay, request 34 left, please only point 998.
1: Only point 898, Roger. Expect IS down with 34 left approach for your weather region and the route at Tango Lago.
5: Thank you, good time arrival, runway 34 left, only point 998, thank you.
1: 964, contact Medica Tower, 18 decimal
0: 35. Tower, 18 decimal 35, type 640.
1: Fairless 5318, resume on navigation, direct to semi 63 maintain 5000, KFRS Blue, runway 34 right approach.
6: Yes, and cleared Iowa, DGV 34 right approach,
1: 5324, USB 2210.
4: Stop.
1: That is 5324, USB 2210. You can take that.
4: 6000,
7: 10 knots, FedEx 5324.
1: Concourse 854, request for the return. Concourse 854, the
7: 1000. 1000, show 854.
1: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1970, 4, resume on navigation direct to Semis, maintain 5,000 to Semis, KFRS Zulu, 34 right approach.
4: Direct to Temis and maintain 5,000 until Temis, KRS Zulu 34 right, Cafe 524.
5: Approach Nippon 899,
1: Nippon 898, Nippon 898, Nippon
5: 898, Nippon 898, Nippon 150. Nippon
1: 150, Nippon 899. Cafe 524, reduce speed to 190. Cafe 524, reduce 190.
4: Just 190 knots, Cafe 524.
1: オレンジライナー40、コンタクトナリータタワー、ワンウェイドディスモン35。
2: ワンワンナイズディスモン35、オレンジライナー40、グッモーニング。
1: グッモーニング。フェイレス5324フォースペイティング、ライヘリング020、ゼロ22セミ、リリュースピード190。オーニーポイント404、リリュースピード210の。
5: リリュース210のオペラ5404。
1: コンコスト854、ライヘリング040、ベスト22セミ、ディスアメンテイン600。
7: Heading 040, descend 6000, Shirley 54.
1: Onipon 898 approach.
5: Go ahead, Onipon 898.
1: Onipon 898, your landing runway change to 16 right. Expect the IRS Yankee 16 right approach. Stand by radar, Vesta.
5: Roger, Onipon 898.